0: SBS 电台新闻报道，美伊停火谈判据报有进展，期间双方在互相发动攻击。本地的国家未来基金投资被指违反国际法。一名中国女子在挪威涉嫌试图收集敏感卫星资料，被控间谍罪。大家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以下由陆女真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在美国和伊朗停火谈判据报有进展之际，美伊双方再互相发动攻击。美军在声明中表示，行动是属于自卫性反击，已经成功消除来袭的威胁，并且打击了多个和袭击美国有关的伊朗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指挥和控制中心和情报监视和侦察设施。声明又指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受到伊朗发射多枚飞弹、无人机和小型船只袭击。据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 IRIB 在 Telegram 短讯平台上面发布的声明，伊朗最高军事指挥部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声称美方袭击一艘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运油轮。乌克兰指责俄罗斯无视基辅提出的停火协议，向他们发动几十次的地面攻击、空袭和无人机攻击。俄罗斯之前宣布会在今个星期六停火，令到他们能够在莫斯科的红场举行胜利日阅兵仪式。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反建议，要求由5月6号午夜开始停火，不过俄罗斯就表示他们从未同意遵守乌克兰单方面提出的要求。俄罗斯要求乌克兰从四个莫斯科宣称拥有主权的地区撤军，不过乌克兰一直认为有关的条件是无法接受，令到两国的和谈一直没有大进展，加上国际正聚焦美伊冲突，亦都令到俄乌的谈判可能会暂时搁置。有专家表示，十几名昨晚飞抵澳洲和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妇女和儿童可能会被监察多年，来到减低国家的安全风险。这一批反国者过去多年滞留在叙利亚一个难民营，抵达澳洲的时候，机场聚集了警员、支持者和记者。其中三名女性一落机就被拘捕，被控多项罪名，包括奴役、危害人类和恐怖活动罪。迪肯大学极端主义研究员罗斯博士在澳洲广播公司早晨新闻节目表示，当局的首要任务是协助返澳的儿童重新适应本地的生活。
1: Based on what we saw last night, one of the questions will be what ecosystem are these children stepping back into?
0: 罗斯话：根据昨晚嘅情况，要关注嘅系呢一班小朋友翻到嚟，会进入一个点样嘅生活环境，有冇足够嘅支持？佢话：虽然持有极端思想嘅社群只系少数，但系唔可以忽视。关键系呢一班小朋友会唔会再次接触相关嘅思想同埋环境，定抑或系有机会翻学？真正融入本地社会和遵守法规。有警告指澳洲可能违反国际法。有消息揭露国家的未来基金投资了大量资金在涉及以色列轰炸加沙行动的军备公司。最新的未来基金投资报告显示，这个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投资了860万元在以色列军备公司 Elbit Systems 和1360万元在洛歇马丁，该公司向以色列空军提供军用战机。

0: new SBS music station is here.
1: SBS Pop Euro.
0: Filled with Eurovision hits non-stop.
2: You want more?
1: The hits you know and the hits you'll want to know.
0: On DAB Radio, online,
1: the SBS Audio app,
0: and SBS On Demand.
3: 联邦政府正视未来基金的投资问题， 并且在即将公布的财案里面， 防止国家资金流向涉及以色列军备产业。 而联邦政府发言人向澳联社表示， 未来基金是独立运作， 政府依法是不能够直接指示投资的取向。 联邦政府和维州政府批准进行一项受争议的天然气工程。 与此同时，澳洲绿党公布征收天然气出口税方案的终结报告。 这项名为安妮的工程由Amplitude Energy能源公司领导， 预计新批出的石油产品许可证是会提供额外天然气专供本地的使用， 并且预测在2028年投入生产之后， 可以将维州的储存量提高七成。 维州能源厅长丹布罗西奥说， 开采天然气蕴藏是有助舒缓生活开支压力， 而澳洲绿党就批评工党的天然气蕴藏政策。 另一方面，由绿党领导的调查委员会 就天然气资源征税方案呈交了终结报告， 建议当局检讨天然气出口税制。 不过委员会未就是否修改目前税制达成共识， 包括对天然气出口征税两成半的方案。 在未来的联邦财案里面，将会再额外拨款数以亿元计，用于维州具争议的郊区铁路环线工程。财长查默斯下星期公布的财案将会包括额外38亿元，用于这个大型基建项目。 工程的前期工作已经在2023年展开。 总理艾巴尼斯指郊区铁路环线东段可以提升墨尔本的经济生产力，同时改善交通连接。这段路线将会连接已经发展成熟的郊区铁路线， 包括Cheltenham, Glen Waverley, Box Hill和Clayton。 SBS 电台新闻报道。 再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在挪威一名中国女子涉嫌试图收集敏感的卫星资料，被当局以间谍罪名拘捕。挪威的检察当局表示，被捕女子试图建立接收器，从极地轨道卫星下载数据。他又认为，有关的数据一旦落入外国手中，或者会损害挪威的国家利益。 当局已经派员搜查两处地点，其中包括一个位于北极圈内一个岛屿，当地设有火箭发射场，亦都是军方测试武器的重要基地。同时，挪威警方已经起诉另外多人，不过未有提供他们的国籍等更多的细节。西班牙召见以色列驻马德里最高大使，抗议以色列拘留了一名西班牙人权倡议者。 西班牙外相形容有关的做法是难以接受和容忍。西班牙的赫谢克和巴西的亚维拉同其他倡议者上个星期跟随一个船队打算前往加沙，不过在希腊附近的国际水域被拘留。两人被带到以色列，其他倡议者就被驱逐返回欧洲。以色列法院其后更加将两人拘留期限延长至未来的星期日。 两人所属的以色列人权组织亚达拉表示，两人在拘留期间亦都有受到虐待。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亚尔希坦呼吁以色列当局要尽快放人。
4: Israel must immediately and unconditionally release global Sumud flotilla members.
3: 亚尔希坦话，以色列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船队两名成员，因为佢哋系喺国际水域被拘留，被送往以色列，至今喺未被起诉之下仍然被关押。 亚尔希坦强调，对急需人道援助嘅加沙境内巴勒斯坦民众进行声援，并非罪行。 以色列外交部就反驳有关他们使用酷刑的指控，强调这些讲法是虚假和毫无根据。看回本地的消息，最新数据显示本地楼市可能濒临下行的情况。分析家认为利率上升和置业负担问题正削弱买家的需求。据地产分析公司

Cotality 公布的最新月度数据显示，雪梨和墨尔本已经进入楼市下跌的早期阶段，其他中型首府城市的楼价增长动力亦都正在减弱。全国首府城市住宅楼价在四月份只是上升了 0.2%。Cotality 的研究总监卢利斯估计，随着市场转弱，全国楼市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跌入负增长。澳洲统计局将会

0: advertising.
1: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s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 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2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s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2: 他原本希望100岁生日能够安静度过，但是现在就会在伦敦著名的 Royal Albert Hall 那里举行庆祝活动。到时会有音乐演出，亦都会有多位公众人物和自然保育人士分享故事和回忆。在生日前夕，艾登堡透过录音讯息向公众致谢。
3: I had rather thought that I would celebrate my 100th birthday quietly.
2: 艾登堡说原本以为可以静静地庆祝百岁生日，但是大家似乎有不同的想法。他说收到由幼稚园团体到护老院长者以至不同年龄层人士的祝福令他深受感动，虽然没办法逐一回复，不过衷心感谢大家。另外，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亦都向他致敬，会将一种新发现的黄蜂物种以他命名，表扬他多年来对自然界的贡献。体育消息，网坛一哥冼拿表示，如果法国网球公开赛不再提高奖金，他认为是不尊重球员的表现，会呼吁其他球员抵制赛事。虽然法网的主办方已经宣布今年的总奖金会增加 9.5%， 达到1.03亿澳元，但是仍然未能够阻止大会和球员之间的争议进一步加剧。白俄罗斯的一姐萨巴伦卡和卫冕法网冠军的美国女单好手高芙亦都支持这项倡议，两人今个星期较早前亦都在意大利公开赛上面表示担心球员最终可能获得的收入是不足总赛事奖金的1.5%，远低于他们要求的22%。不少球员都认为就算提高奖金亦都不足以补偿他们面对的极大的体能负荷和赛事支出等压力。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878点，上升了84点，总成交88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49596点，下跌了313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6626点，上升了412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4180点，上升了19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207，对港元5.6428，对人民币4.9002。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阳光普照，最高气温21度；墨尔本有骤雨16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23度；珀斯大致有阳光24度；阿德雷德有骤雨19度；荷伯特有骤雨14度；坎培拉间中密云15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气温33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Guided by a shared purpose and a spirit of collaboration, Emory University students push each other to think creatively and work cooperatively, knowing that different perspectives lead to new ideas.
1: What makes Emory special is that it has very rigorous academics, but a community that is willing to support each other. People are always willing to study together and work hard together.
0: Learn more at emory.edu.
2: 他说作为市长是有责任保障居民的生活质素，不会被一个生意令到居民生活环境变差，例如是深夜送货，有时是甚至凌晨两点，成日出现噪音的问题，还有影响楼上住户的油烟味。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希望每一个人由小开始都可以接触到高品质的食物。Master Poulet 是法国近年扩张得很快的外卖烤鸡连锁店，目前已经在法国拥有50间的分店，顾客不用4欧罗就可以买到一只香辣鸡比加一份薯仔。他们是近年这么多个鸡肉快餐品牌其中之一，类似的连锁店还包括 Chicken Street、 Poulet Addict、 Poulettos 等等。比起 Burger King 或者麦当劳等等的传统快餐店更加平民化和容易负担。而根据法国24电视台的报道，有营养学家一直警告，这类的食品通常存在高脂、高糖和缺乏蔬菜等的问题。而另一方面，法国家禽业界亦都提出批评，指相关的连锁店用的鸡肉主要是来自法国以外的地区，卫生保障的标准亦都相对比较低。对于法国人来讲，食物从来都不是只是为了填饱肚。法国的饮食文化出名到连 UNESCO 都在2010年将他们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法国人对美食的热爱更几乎成为国民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例如每年都有个法包 baguette 比赛，冠军会成为法国总统府御用的面包供应商，为期一年，负责为总统和内阁部长整面包。而在2022年，法国长包亦都获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年以来，法国人的饮食习惯不单止是高级餐厅，一直都被视为是典范，讲求适量的分量，以基本食材为主，例如是鸡蛋、牛油、面包和薯仔，小食加工的制品和快餐，多食鱼类、生果、植物油，当然还有不少得全脂奶的制品。而法国讲究的文化不只是饮食的层面受到冲击，甚至在时装上面。中国速食时装 Fast Fashion 的品牌 Shein 原本只是网店，但是上年就实体化，进驻拥有170年历史位于巴黎中心的 BHV Marais 百货公司。当时消息一出就引起法国社会强烈反对的声音，还有不少法国本土的品牌抵制，由 BHV 撤场，以表示对 Shein 进驻的不满和反对。时装品牌的抵制和圣旺市的市长放巨型花盘在连锁快餐店门口的做法，都是一种捍卫自身文化的方式。当一个曾经以慢活出名，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都要列他们的饮食文化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都开始被快、急速、方便的文化改变，未来还会不会有地方愿意慢下来呢？
3: 系啦，咁啊，唔该晒咧，刘以晴呢一节嘅报道啊吓，咁啊都几得意啊吓，法国人对于佢哋嘅餐饮都非常之注重嘅。
4: 嗯，咁啊，以精致见称嘅呢个法国餐咧，我相信咧，可能对于呢啲快餐食物咧，又可能会有啲抗拒嘅。不过如果好似我咁咧，我对快餐食物咧，好多时都系来者不拒嘅。咁但系当然啦，为咗健康嘅着想咧，有时都唔敢食太多啊。
3: 嗯，咁啊，不过咧，即系跟住落嚟，呢个好主意里边介绍嘅呢一个汉堡包，唔知你有冇兴趣试下啦？咁啊，听落咧都几得意嘅，就系咧用呢个柚子塔塔酱再加虾饼做成嘅汉堡包。
4: 嗯，咁啊，听落去咧好似即系都几开胃咁啊！咁我知道咧，阿 Ann 同埋蔡依文咧就会响节目里边咧教大家咧点样整好呢个汉堡包，同埋咧点样整呢个弹牙嘅虾饼。
5: 上集咧 ，Ann 就教咗我哋咧整呢个日式嘅乌冬啊。咁我知道今集咧都系继续介绍我哋咧日式嘅美食。嗱，之前咧如果听众有记忆嘅话咧，我

0: 哋都介绍过大家整一款咧南蛮炸鸡汉堡嘅。今次咧，阿 Ann 又介绍我哋咧整汉堡，咁系整边一类嘅日式汉堡咧？
1: 嗱，今次咧我要介绍大家整嘢咧，就系柚子塔塔酱虾汉堡。
0: 哇，今次即系整呢个虾肉嘅汉堡啦。咁啊，个虾肉系咪都系自己整咧？
1: 系啊，咁呢一个咧，我哋会做一个虾饼啦，就系外脆内弹口嘅。咁跟住然后咧，我哋又会有翻一个比较清新啊、酸味嘅柚子塔塔酱。咁啊，配翻一个沙律菜啦，平衡嗰个油腻感。咁啊，整体做出嚟咧都系会好鲜味，好好味。
0: 呢、这个虾饼汉堡咧喺澳洲就唔多见嘅，不过亚洲咧有时候喺日本咧都多见嘅，而且系非常之好食嘅。今次咧仲系自己整啊。咁好啦，我哋第一步当然就系准备个虾饼。
1: 是啦，咁啊讲讲虾饼嗰个材料啦，咁我哋可以用新鲜嘅虾啦，咁啊大约系，如果你买新鲜嘅虾咧，就大概半公斤，因为你要去翻个虾壳啊、虾头啊，咁同埋去肠，咁如果你话可以买雪藏嘅咧，咁啊就大约预去300克到嘅，咁我哋会用少少嘅盐啊、胡椒粉同埋糖啦，咁啊加啲蛋白，咁啊鹰粟粉，咁啊去做呢个虾饼嘅。咁啊，之后亦都需要一啲面包糠咧，去包住个虾饼咁啊。之后落方面，我哋落去炸咯。咁、那个虾饼点样做呢？咁啊，首先我哋就会攞呢一个，如果你屋企有搅拌器嘅话咧，咁可以一次过摆落去搅拌器嗰度做嘅。咁如果冇咧，咁我哋就会用我哋嘅中式厨房刀啦。咁我哋将嗰个虾咧，虾仁就拍碎佢。咁啊，尽量可能我自己嘅做法咧，就会系拍碎佢一半嘅，即系一拍落去，佢基本上变咗啲浆咁样噶啦。咁其余嗰啲咧，我就会切翻碎粒，咁啊保持少少口感啦。咁啊，摆翻我哋头先所讲嘅材料咧，之后同一个方向咧搅拌佢，咁啊搅到佢起胶。咁我哋平时咧仲会搭一搭佢嘅。咁点样搭咧？就系将嗰个虾胶咧拎上手，跟然后搭翻落个碗度。咁呢样嘢咧，系令到佢之后咧做得更加弹牙嘅。咁我哋做完呢个虾饼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将佢分成两份啦。咁啊，将佢压到大约系两 cm 厚嘅虾饼。咁跟住，然后我哋就可以扑一扑呢个面包，扑扑呢个面粉，之后再染蛋浆，然后再上面包糠咧。咁我哋就可以预备炸。咁但系因为咧呢一、这个做完嘅虾胶咧，都系虾饼咧都比较软身。所以我哋会摆翻喺呢一个 freezer 入边咧，雪一雪硬佢，等佢15分钟定一定型，咁你炸嗰阵时咧就会更加靓啦。
0: 制作个虾饼咧，相信又唔系好复杂嘅，不过最后呢个关键咧就系要放喺雪柜咧，即系雪复杂嘅，不过最后呢个关键咧就系要放喺雪柜咧，即系雪15分钟定咗型先好攞去炸。今次咧都要炸几耐？又或者咧可唔可以用一个气炸锅嚟做咧？
1: 呢个系可以用气炸锅嘅。咁如果你用气炸锅咧，咁你都系要将佢喷翻少少油啦，咁就炸佢大约系10分钟度嘅。咁如果你话你摆喺呢一个油嗰度炸咧，咁其实你炸佢3-4分钟咧，你其实好快已经见佢变咗金黄色噶啦。咁啊，再反一反去，咁啊，再炸多分零钟咧，咁之后你可以拎翻出嚟停噶啦，停油。
0: 虾饼咧就制作好啦，头先你提到咧都有一个沙律咧夹住喺个汉堡入边嘅，今次个沙律咧用啲乜嘢嘅材料咧？
1: 咁沙律方面啦，我哋主要都系用翻呢一个椰菜丝嘅，咁跟住然后会加翻少少红萝卜啦，红萝卜都系刨丝，咁啊攞翻少少盐出嚟，攞翻少少盐摆落去出一出水，咁啊跟住加翻半茶匙嘅糖啦，加翻少少呢个白醋，之后咧我哋就会用翻呢个日式嘅蛋黄酱捞一捞佢，咁呢一个沙律方面咧就已经预备好噶啦。
0: 日式嘅蛋黄酱系咪就系嗰、那个有个小朋友嗰个牌子咧？
1: 系啊，嗰、那个个樽肥肥地，跟住然后上面下边肥，上面窄咁样嘅。
0: 系啦，咁啊用翻嗰个蛋黄酱嚟捞呢一个沙律。嗱，虾饼啦，沙律都整好啦，咁啊其实而家系咪差唔多可以组装咧？
1: 嗱，咁我哋仲有一个柚子塔塔酱嘅，咁啊塔塔酱点样整咧？咁我哋就要用翻3汤匙嗰个日式嘅蛋黄酱啦，咁我哋会有翻一个一只熟蛋切碎咗嘅粒，咁亦都会加翻呢一个洋葱粒。咁洋葱粒如果你话你怕太辣咧，咁可以唔加嘅，但系鱼有去咧会增加个口感。咁另外咧，仲有呢个腌青瓜碎啦，咁都系大约一茶匙度。咁呢个柚子汁咧，我哋基本上可以喺唐人超市买到噶啦。咁你可以落

0: 翻一至两茶匙落去，然后再加翻少少呢个柠檬汁、盐同埋黑胡椒，咁捞埋咧呢个酱汁已经完成噶啦。咁如果汉堡包咧，我自己就中意用 brioche， 即系好似牛油包咁样啦。咁呢一个咧，咁我就会切劏开一半啦，中间咁我就会摆喺一个煎 pan 嗰度辣一辣热佢，咁啊插翻少少牛油。咁如果你中意食唔烫嘅都冇问题嘅。咁我哋就会首先将嗰个面包搽咗一个牛油啦，跟然后亦都会咧搽翻少少呢一个头先整好嘅柚子挞挞酱，然后咧就加少少沙律，然后就再将虾饼咧摆上去，然后再将呢一个柚子挞挞酱咧再摆喺上面，咁啊令到佢湿润少少，唔会滑干真真。咁啊，跟住然后你就可以预备好俾人食噶啦。
1: 哇！今次咧呢一个虾饼汉堡咧，相信咧大人小朋友都会非常之中意食啊！咁啊今次咧嗰个最主要系做个虾饼啦，咁啊有一啲小技巧就系要搭去搅拌佢嘅时候要搭到佢起胶啦，咁啊炸之前咧亦都要喺雪柜咧雪咗15分钟定型。仲有啲咩包咧可以用嚟做呢一个汉堡咧？
0: 有一种咧就叫做英文叫做 choco pan， 系日式嘅方。咁佢个面包咧，嗰个质地咧都有少似 brioche， 即系牛油面包呢个质地嘅，但系佢哋系偏白色，咁啊系用于大部分咧日本嘅三文治度嘅。咁呢一个咧，亦都系可以用翻喺嗰一种包度啦。亦都你有阵时出去食嗰啲 cafe 咧，佢哋都会好兴用呢个包做呢一个虾嘅汉堡。呢个咧系西洋超市咧，我系见过佢哋摆喺冰格嗰度嘅。咁或者你去日本日式嘅杂货铺啦，即系

0: 嘢咧，真係香港人先識食嘅。咁所以咧，有而呢啲嘅貨品咧，可能就會變咗係我哋其中一個吸引翻可能我哋自己香港人嘅一啲地方啦。
1: 系，咁啊都系即系有啲情感嘅因素啦。咁即使同一种嘅货品，咁嗱，我即系香港就我唔知道亚洲超市会唔会都咁样做啦。咁但系譬如我可能知道某啲嘅韩国超市咧，譬如佢哋一啲本地嘅货品都好啦，即系我哋买到嘅，譬如假设系午餐肉咁先算啦。咁

0: advertising.
1: Guided by a shared purpose and a spirit of collaboration, Emory University students push each other to think creatively and work cooperatively, knowing that different perspectives lead to new ideas.
2: What makes Emory special is that it has very rigorous academics, but a community that is willing to support each other. People are always willing to study together and work hard together.
1: Learn more at emory.edu.
3: 香港老字號的品牌才有，那我們才做得好，那確實我們都見到，香港人無論新來的、新移民也好，或者可能都來了好一段時間的舊香港人呢，都會真的好，我們有些新的，即是一些老字號的產品一出呢，其實都是真的挺受歡迎的。另外一個元素就我相信就是剛才都有提到的，就是我們可能會找一些同聲同氣的，即是一些生意的老闆呢，可能都會吸引到一些，即是同你同聲同氣的朋友過來的一個叫友因或者一個因素呢。確實都是的，調翻轉啦，因為我們本身takeover嗰個超市呢，本身是一間韓國超市嚟嘅，咁佢本身一路以來呢，大部分嘅客人呢，本身就係一啲韓國人，咁但係自從我哋takeover咗之後呢，我哋都見到啲韓國人呢慢慢嚟開咗，咁但係呢，調翻轉頭喺最近呢個零兩個月裏面呢，我哋都真係見返好多，而家我哋調翻轉同我哋大部分嘅客人呢，可能都係一啲香港人。 咁當然啦，我哋由啱啱開始去做呢個takeover嚟嘅生意嘅時候呢，其實大部分時間喺個工作上面都係講英文。咁到而家呢，我哋大部分嘅時間呢，都係講返廣東話。咁個自己唔好講話客人嘅感受，連我哋自己嘅感受都係高興嘅，都係開心嘅。
4: 其實呢一份嘅報告亦都有提到一點啦，就係都幾有趣嘅。因為呢，佢話原來有接近4分3嘅澳洲人都話呢，即係如果佢哋呢同嗰個即係呢一啲小型企業嘅東主或者個業主啦，或者嗰個嘅即係老闆啦咁講啦，係即係有建立到一啲嘅私人關係嘅話呢，係會令佢哋呢有更大機會呢喺呢啲嘅小店嗰度消費嘅。咁啊，即係其實我諗呢一個呢，亦都即係回應返我哋頭先講話，即係可能同聲同氣。
3: 呢一樣嘢啦，咁但係你自己又即係見唔見證到呢？即係譬如客人同你熟絡咗之後，可能會有更多機會會回頭呢。確實都係嘅，咁因為我諗呢個就係唔好講話，我哋自己嘅客人，就算我自己嘅客人嘅時候呢，都係有呢個感覺啦。即係你大家都會揾緊嗰個熟悉嘅感覺啊，即係可能為同一件貨品可能唔係相差好遠嘅，我寧願去一個我本幫襯開嘅地方，或者同我同聲同氣嘅地方。咁但係當然啦，長遠嚟講，我自己又覺得即係做咩生意都係一樣嘅，即係除咗為靠自己人3個字之外，咁你本身嗰個產品嗰個貨品嗰個質素啊，同服務啊等等嗰啲都係一件幾重要嘅事。即係就算好似我哋自己去 run我哋個超市，其實我都覺得有時我哋自己好似唔係做緊超市咁樣嘅，因為我哋又會整好多整嘢食 post 啊等等嗰啲嘢，因為其實我哋本身 target on 嘅，除咗香港人之外，其實都會有好多 local 嘅 Australian， 我哋都希望佢係可以，喂，你去到亞洲超市你去買嘢嘅時候呢，都可以嚟到我哋嗰度。咁所以我哋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諗法呢。
4: 希望可以教佢哋啊，譬如教佢哋點樣煮啲家常菜啊、亞洲菜啊等等，呢啲都係我哋自己本身諗嘅一啲嘅方向，或者我哋自己本身行嘅一啲思路咯。
5: 嗱，你講起呢一樣嘢呢，其實我都有個跟進嘅問題想了解下。不過呢，睇住個時間呢，我亦都呼籲再次呼籲大家啦。如果你哋有任何關於你哋嘅意見，認為呢即係小生意日後呢究竟會唔會因為呢個經濟衝擊呢，可能會變得越嚟越少見呢？或者大家又點樣去選擇你哋即係未來嗰個消費模式呢？會唔會係繼續呢即係選擇支持呢啲小生意呢？都可以同我哋傾下你哋嘅意見㗎。電話呢就係1300-7993233啦。 發表短信去到04478793233啦，發表你哋嘅意見。我哋而家呢又先休息一陣啦，咁啊等緊大家嘅電話同埋短信，咁啊轉頭返嚟呢，繼續呢同阿 Anthony 傾下呢。

0: 是小生意，究竟目前面对一个怎样样的环境？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是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0: 继续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的广东话节目，大众论坛的环节。今天都请到雪梨一间亚洲超市的老板 Anthony 跟大家继续谈下，在目前这个经济环境都是让大家面对着一些开支压力的情况底下，大家还继续会不会支持一些实体的优质小店，都是源于一份的就是联邦银行的就是研究，就说原来有超过一半的澳洲人都希望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用实际的行动去支持一些他们认可的小店的。究竟这个又会不会是大家的选择呢？定是还是大家都是很需要呢？就是说在这个情况或者在目前的经济环境底下，就是尽量悭到几多悭几多啦。买的东西当然最好就越便宜越好啦。这个会不会又是大家的一个经济上面的选择呢？都欢迎大家呢是打电话或者呢是用短信发表你们的意见的。电话13007993 23, 短信呢就是04487993 23。咁继续同 Anthony 倾耐之前呢，我哋不如先接听咗我哋听众嘅电话先。有一位 Aaron 都同我哋想倾偈喎，雪梨嘅 Aaron 你好。
4: 係你好，係我想问下 Anthony 间铺头系唔系喺雪梨嘅 Borkham Hills 噶？
5: 係呀，冇错。
0: 係我哋唔好卖太多广告啦 ，Aaron。
4: 我唔系卖广告，我唔系卖广告，系只系我因为我头先我听到Anthony 之前讲嗰啲嘢啦，其实我想起就是之前那间铺头，因为你都说韩国人啦，咁我都入过去嘅，咁但是就那个韩国人系比较上可能年纪大啦，佢变咗好多时反应慢啦，同埋佢间铺头系越卖越少嘢，咁就发觉附近区咧就越嚟越多韩国人喺度不停开铺头咯，咁就可能令到佢最后，其实最后我都冇再入去买，因为佢有一两样嘢。那個時候是做得很好的，而且那個時候他還跟我說，例如他老婆自己去買些青瓜跟住去醃出來，那整了青瓜的kimchi，但其他東西其實是沒有買，那變了就是咯，可能我不知道，或者 Anthony 可以說一下你有多難去吸引去買一些比較上，因為好像你剛才講過其他大鋪頭不會買東西，同埋另一樣呢，我就是你今天講的題目，就是想起我之前聽過好似 SBS 嘅都有 podcast， 係一啲亞洲人就係講翻有陣時亞洲人有一樣好唔好嘅嘢嚇，就係我哋好追求價錢呢樣嘢，追得太緊要。咁佢話例如俾一個日子如果我哋去食西餐嘅，我哋可能係$50先食一碟嘢，但係咧調翻轉，如果你去食中餐啊嚇，點解我哋就會話$50咁貴咧？我哋 expect 緊係$10，甚至乎係仍然係 expect 緊$10個位咧，咁其實係唔係自己對於自己人種族歧視緊咧？咁問題就係會令到如果大家都係咁樣諗嘅時候，去不停追求呢個價錢咧，咁其實只係大家害自己，因為如果嚟大家華人都係追求緊$10甚至乎 OK， 例如你話係賣

0: 超市咁样吓，你仍然大家都追求紧五蚊去买一包公仔面咁样，咁系咪就会令到大家华人嘅社区都系咁穷等咧？我哋可唔可以令到大家跳出呢一个咁样样嘅谂法，而系话，例如如果你系愿意去香港或者韩国去拎一啲其他大型超市唔愿意买东西的时候，大家就情愿去俾多啲钱，俾贵啲，等呢个生意可以。系啦，即系其实系
1: 维持到落去系嘛 ，Aaron？
0: 维持到落去，亦都维持翻大家社区入边，唔好永远都系做死自己。讲到唔好听，其实就做死自己咯，系咯。
1: 系即系得可能嚟嚟去去得嗰几间大型嘅即系铺头，可能就会即系令到即系可能成个社区就最后就被垄断咁样嘅情况系嘛 ，Aaron？
0: 而且唔系就系做垄断，而系嗱，因为嗰啲咁样大型嘅，就算你话大型嘅超市啊，如果我哋继续去追一个好低嘅价钱嘅话。其实佢羊毛出自羊身上，咁佢咪继续去嚟俾佢哋嘅职员，对佢哋职员唔好啊，甚至乎讲得唔好听，就系俾低于最低工资啊，即系咁样样嘅情况咯。
1: 即系推动一个更大嘅经济咁样系嘛，即系
0: 推动一个更大即系啦，应该值得嘅时候要俾咁嘅价钱，因为其实因为嗱。
1: 系你讲 ，Aaron， 我又想即系先了解先啦。咁你自己又会唔会都几落力去支持一啲即系目前仍然经营紧嘅一啲你自己有心水嘅一啲小店嘅咧？
0: 有嘅，我都会嚟。有阵时 market 见到，例如好似之前 Easter Long Weekend， 我见到一个女人去卖三块曲奇饼卖11蚊，但系佢整一啲好奇怪嘅口味，咁我都同佢买咗两包。因为我都会同自己讲，例如大家走去买杯珍珠奶茶。成10蚊啦，咁我又冇理由假設我唔知 Anthony 去，假設 Anthony 去自己屋企整一啲整幾塊曲奇餅嚇，咁樣跟住賣10蚊嘅時候，我哋冇理由走去話10蚊買曲奇餅咁貴，我去大型超級市場幾多錢2.5都可以買一包。咁如果真係我會提翻自己就係話，我去10蚊，我去買杯珍珠奶茶2啖就飲咗，咁好。即係有啲自己打自己嘴巴，咁就會提翻自己咯。我唔知 Anthony 有冇一個嘅經驗，就係拉高價錢呢樣嘢係成唔成功咧？
1: 即係或者可能喺一啲唔需要減價嘅情況底下，都吸引到一啲客人嚟幫襯咁樣樣係嘛？
0: 係啦，係啦。
2: 咁確實都會嘅。咁有啲特別啲嘅貨品咧，即係可能我哋。自己獨家嘅，甚至可能有啲部分嘅貨品，可能我哋自己喺翻香港嘅時候，特登帶翻過嚟；去韓國嘅時候，特登攞過嚟。咁呢啲嘅貨咧，確實因為獨家咧，咁你可能個價錢係可以相對貴少少咧，都係有人會去買啊，去留貨啊等等。咁但係普遍嘅，因為其實我哋唔係淨係。做個好喂，即係淨係賣啲特別嘢噶嘛？咁好多時，尤其是我哋做超市咧，都係可能一啲日常嘅嘢。咁確實我哋都係需要面對現實，我哋要對住可能大型連鎖店嘅一啲嘅比較多嘅競爭。不過同一個時間，確實係我都覺得做小店反而你係有時要做一啲網上面你唔係網上面好。容易揾到多啲啦，或者可能喺大型连锁店里面难啲揾到嘅，或者冇介绍到嘅一啲嘅产品咯。其实我觉得系做小店系我哋会做多咗一啲大型连锁店里面嘅多一步嘅地方。其实可能系甚至一啲好简单嘅一啲产品介绍咯。你去到大型嘅超市，喂你买嘢，甚至俾钱嘅过程，可能你。一句说话都唔需要去讲嘅，咁但係可能你嚟到小店，我哋会喂同个客人之间有多啲嘅交流，有多啲嘅互动嘅，即可能佢会问喂呢隻醬
1: 咁呢、
2: 這
1: 個呢都可能會吸引到係嘛？喂啊，不過唔好意思啊，兩位我哋咧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好快咁樣咧都跟進翻我哋其實有聽眾留言咗俾我哋嘅，包括咧就有人話支持啦，Anthony 繼續引入咧一啲香港嘅品牌啦，咁帶嚟澳洲，亦都有人就話咧就要建立喺呢個相互幫襯嘅情況底下先係一種正常嘅情況，而家互相計算嘅商業社會呢個好難，亦都有位盧太咧就話會支持小店啊，如果屋企附近咧冇咗小店嘅話咧，以後就冇選擇。咁啊，唔知大家咧又对于呢一个嘅题目有啲咩想法？欢迎大家继续上到 Facebook 同埋我哋嘅其他社交媒体专业去作出评论噶。咁喺呢度，梁彦君要同各位咧讲再见啦，亦都多谢 Anthony 今日参与我哋嘅节目，多谢大家，拜拜。

0: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following the move of 28 million museum specimens to a new home.
1: London'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is packing up millions of creatures. We'll be revealing what that involves, including why and how you freeze a zebra.
0: An animal exodus. Thursday at 1:30 and 8:30 GMT. In 50 minutes, witness history.
2: In the mid-1950s, the BBC aired a new television programme in Britain called Zoo Quest, and it launched the career of a man who has since brought the natural world into millions of homes around the world, the naturalist and broadcaster Sir David Attenborough.
0: This is the BBC.
3: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Mandari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以在收音机、网络和移动设备上随时收听和下载。
5: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农历的3月23。在开始今天的广播之前，我们首先向本次节目直播所在地的传统守护者库林族的五让瑞威武壮人表示敬意。在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带来 SBS 新闻报道。在新闻之后，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儿童保护体系中的种族主义，以及呢和预算案相关的话题。那明天呢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啊，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这是一个表达爱和感谢的日子，但是呢对于一些经历过亲人离世的人来说，也许这样的纪念日节日呢，可能会让思念和遗憾变得更加明显。本台记者李亚飞要请研究澳大利亚华人移民死亡与哀伤文化的学者李锦，聊聊如何理解死亡、临终和家庭关系。那本期我们的故事节目呢，记者宁心是邀请来自中国的兽医啊，分享他们在澳大利亚骑摩托车穿越澳大利亚的故事。那也欢迎您在7:40左右来留意收听。在今天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中呢，我们要为您带来的依然是 SBS 华语音乐世界。在这里呢，您不但能够听到经典的旋律，也可以欣赏到时下最新的华语流行音乐。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我们的脸书、微博、微信和小红书账号，或者呢是在 YouTube、Spotify 和苹果播客等平台来收听收看更多的节目内容。接下来先请你收听 SBS 新闻。

0: 闻报道。法勒选区将于今天举行关键补选，伊朗正在重新审视美国的和平提议，西班牙准备接收汉坦病毒邮轮人员。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前联盟党领导人苏珊莱伊辞职后，法勒选区的居民将于今天前往投票站选举新的联邦议员。工党未参与此次竞选，但联盟党在该选区推出了候选人，民调显示两党都难以在该选区获胜。独立候选人米尔索普在去年的选举中位列第二，今年再次参选。
1: We need to be listening to the people in our electorate. We don't need to be continuing to put up with mediocre.
0: 我们需要倾听选民的声音，我们不能再继续忍受平庸，因为这里似乎只有平庸之辈。现在是时候寻求不同的代表了。我们知道主要政党已经让我们失望太久了，这就是我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的原因，因为我想成为法勒选区人民的代表。一国党候选人法利表示，法勒选区的人民已经准备好迎接改变。
2: We'll take it out of the past quarter of a century of wilderness and make Farah relevant, and we'll make the constituents relevant.
0: 我们将打破过去25年的沉寂，让法勒选区焕发活力，并让选区内的选民在农业、综合企业、医疗、住房、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的成功将向澳大利亚其他地区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那就是澳大利亚已经准备好迎接变革。美国表示，尽管美伊双方仍在交火，且阿联酋再次遭到袭击，但美方预计伊朗将很快对其最新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作出回应。华盛顿和德黑兰方面虽然都释放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的信号，但近几天来却发生了自一个月前停火以来最激烈的冲突。伊朗军队和美国舰艇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而阿联酋称其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的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罗马告诉记者，美国代表团预计很快会收到德黑兰方面的回复。
3: But we're expecting a response from them today at some point. We have not received that yet, as you know, in the last hour. But...
0: 我们预计今天某个时候会收到他们的回复，过去一个小时里我们还没有收到，但也许会收到。他们的系统仍然高度分散，而且有些运转不畅，所以这可能造成回复延迟的问题。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已达成为期3天的停火协议。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停火将于5月9日至11日生效，以纪念俄罗斯二战胜利日。克里姆林宫顾问乌沙科夫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均已确认这项为期3天的停火协议，协议内容包括双方交换1000名战俘。泽连斯基总统表示，他已下令乌克兰军队在5月9日二战胜利日阅兵式期间不得攻击莫斯科红场。西班牙当局正准备接收一艘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的140多名乘客和船员。这艘邮轮正驶往加纳利群岛，当地卫生官员表示，他们将采取严格防护措施，谨慎安排乘客和船员撤离。不过，目前已有数量不详的乘客，似乎已经因为医疗原因返回祖籍国。美国亚利桑那州卫生服务局助理局长维特表示，其中一名相关人员已经返回美国。 该部门医疗主任亨利·克斯医生表示，这名乘客对社区构成的风险极低，但卫生部门仍将对其进行密切监测。
5: Just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is virus, we know that it would create some degree of concern.
0: 鉴于这种病毒的特性，我们知道如果有人感染并出现症状，公众难免会对此感到担忧。至于我们目前谈到的这名乘客，虽然他确实曾搭乘这艘邮轮，但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已经感染病毒，因此我们现阶段只是对其症状进行监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6: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25美元、4.930元人民币、5.675元港币以及22.731元新台币。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早间有雾，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7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4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晴间多云，最高温度18度。

0: 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是由林墨编译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一个最新的调查。那在提交给联邦政府关于针对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峡岛民种族主义问题调查的一份意见书中呢，南澳洲儿童与青少年监护专员莎娜·里德就表示，对儿童而言呢，种族主义很少只是某一个瞬间的单一经历。他建议联邦层面的种族主义调查应该重点审视那些对原住民儿童拥有重大影响力的制度体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本台记者景一的报道。
1: 一名倡导人士呼吁，联邦层面的种族主义调查应重点审视那些对原住民儿童拥有重大影响力的制度体系。在提交给联邦针对原住民与托雷斯海峡岛民种族主义调查委员会的意见书中，里德表示，对于儿童而言，种族主义很少只是某一个瞬间的经历。他写道，这种经历贯穿他们的人生轨迹，影响他们如何接触制度，如何在制度中被对待，以及最终走向何方。他说，从监督工作中看到的，并不是一系列彼此孤立的事件，而是一种不断累积的伤害模式。此次调查将研究种族主义、仇恨与暴力行为的普遍程度、影响及成因，同时评估现有应对措施以及改革机会。李德指出，如果调查真的想有效解决种族主义问题，就必须认真审视那些对第一民族儿童和年轻人生活拥有最大权力的制度体系。2025年政府数据显示，尽管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儿童仅占南澳儿童总数的 5.5%， 但他们却占所有受政府照护儿童的 37.9%， 在离家安置照护中的比例更是高达 39.8%。 李德表示，正是在这些制度中，种族主义最持续地被体验到，而改革也最有可能改变一个孩子的人生轨迹。他强调，真正承认这一现实，就必须检视制度架构本身。他写道，否则解决种族主义的努力只会停留在表面层次，而制造不平等的深层结构依然会原封不动地存在。针对原住民与托雷斯海峡岛民的种族主义议会调查委员会将于周五在阿德莱德举行听证会。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景一的报道。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将于下周啊公布的一年一度的联邦预算案。那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是非常的关注和联邦预算案相关的消息。澳大利亚联邦国库部长查莫斯表示呢，将提交迄今最负责的预算案，预计呢所有政府部门都会削减开支。在回应外界对可能调整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的质疑时，政府表示，这份预算的核心目标呢，是应对当前澳大利亚经济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并且进行相应调整。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记者 Sydney Lang 的报道，由宁信编播。
2: 在严峻的经济不确定

0: 情背景下，联邦政府正准备发布一份预算。联邦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表示，这将是他迄今为止最负责任的一份预算。
1: This will be a really responsible budget.
0: 这将是一份非常负责任的预算，重点聚焦于增强韧性和推动改革。预算中将包括一揽子生产力提升方案、一揽子税制改革方案，以及一项规模相当可观的节省开支方案。这份预算预计将带来高于通常水平的财政总节省额。查莫斯承诺将进一步加强支出约束。在外界预计由中东战争推动的高通胀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带来小幅财政收入增长的背景下，财长表示所有额外收入都将被储蓄，并非用于新增支出。
1: We will save more than we spend.And we will bank the upward revisions.
0: 我们将实现节省多于支出，并把上调的财政收入全部储存起来。我们在去年12月的年终预算更新中已经这样做了，5月也会再次这样做。我理解并重视外界对本次预算中的税制改革的高度关注。从总体看，预算中的节省金额将超过收入上调的金额，也将超过用于税制改革的金额。
1: There will also be more dollars in savings than dollars in tax reform.
0: 查莫斯淡化了进一步减税的猜测，并指出此前已立法通过的所得税减免措施，即自7月1日起每周减税5澳元，次年再减少5澳元。在墨尔本出席澳大利亚工商会的一场活动时，影子国库部长蒂姆·威尔逊表示，政府的减税措施远不足以缓解澳大利亚民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
2: Those tax cuts didn't even come close to returning bracket creep.
0: 这些减税措施甚至在去年12月的预算更新时都远不足以抵消税阶爬升的影响。而那时距离上一次联邦大选仅过去7个月。工党在上次大选中提出的减税措施已经被国库部长推动的通胀环境所抵消。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其执政期间，阿尔巴尼斯政府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税负最高的政府，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占经济比重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尽管在选举期间曾承诺不会调整复扣税，查莫斯表示本次预算将重点关注代际压力问题。在预算公布前的舆论讨论中，外界猜测政府可能会对资本利得税和复扣税进行调整。当被问及若在这些问题上政策转向是否会损害选民信任时，财长表示政府预计将根据当下的实际情况做出决策。
1: Yeah, our responsibility, is to calibrate the budget.
0: 我们的责任是根据现实环境对预算进行校准，理解并回应人们当前所承受的真实压力，同时也要兼顾代际层面的压力。建立信任的方式是基于正确的理由做出正确的决策。如果随着时间推移形成了不同的看法，就应坦诚说明并解释原因。在代际压力被列入政策重点议题的背景下，外界也在猜测政府可能会提高对家庭信托分配收益所征收的赋税。在接受7号台 Sunrise 节目采访时，异国党议员巴纳比·乔伊斯表示，这类措施将不公平地针对那些长期进行投资的人群。
3: People who are prudent.
0: 那些谨慎的人在缴纳所得税之后会将资金投入资本资产，希望通过留下资产让自己的孩子拥有更好的生活，因为他们曾经选择节俭生活，没有买新船，没有去旅行，没有换新车，而是把钱存起来为后代做准备。现在发生的情况是，吉姆叔叔，也就是国库部长，已经没钱了，他正在四处寻找资金来源，于是开始向这些谨慎的纳税人下手，从他们身上掠夺。蒂姆·威尔逊表示，在政府未能兑现关于第三阶段减税的承诺之后，现任政府正在逐渐失去对澳大利亚经济的控制。
2: Jim Chalmers is now actively telling us he needs to break trust to build trust.
0: 吉姆·查莫斯现在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他需要通过破坏信任来建立信任，以便能够对信托进行针对性征税。经济层面的连锁反应是真实存在的。上一个财政年度，每小时就有8家企业倒闭。很明显，国库部长已经失去了对经济的控制，政策朝着一个方向发展，而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则朝着相反方向前进，澳大利亚民众被夹在中间。与此同时，财政与公共服务部长凯蒂·加拉格尔表示，除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和

0: 人医疗保险补贴的调整之外，各个政府部门都已经确定了相应的节省开支措施。
1: The budget will also include $2.7 billion in savings.
0: 这份预算还将包括在2029-30财年实现27亿澳元的节省，主要来自减少外部劳务支出以及非公司类开支，例如公务旅行、办公场所和接待等行政支出，这些都属于澳大利亚公共服务体系。此外，多个部门未分配资金中也将实现可观节省。预算还将包括国防领域内部的资源重新配置，这一点已经由副总理进行了说明，同时还将加强对医保体系和药品福利计划中的欺诈与不合规行为的打击。因此我想强调的是，正如过去几天我被反复问到的，所有政府部门都会有节省措施，我们已经在各个领域寻找节省开支的空间。在生活成本措施方面，查姆斯表示，本次预算不会包含将燃油消费税减免延长至六月之后的决定。他强调，这些减免措施本身具有临时性质，并指出政府已经为未来可能出台的生活成本支持政策预留了一系列应对方案。此外，在核心预算之外，政府还将就一个可能的下行情景提供相关说明与分析。显然，我们已经准备了一系列应对预案，需要为任何情景做好准备，包括下行风险情景。我认为，正如之前对利亚问题的回应中所说，我们会向澳大利亚民众清晰描绘这种下行情景可能的样子。很明显，如果经济恶化的速度或程度超过我们在预算中的预期，那么我们当然会在那个阶段重新考虑可行的政策选项。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Sydney Lang 的报道，由宁信编播。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登录网站 sbs.com.au/chinese 呢来回听本期的节目。那同时我们也会在下周为大家带来更多和联邦预算案相关的报道。接下来呢，我们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哈母亲节里的另一种思念。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3: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8: SBS Chill,
9: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10: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1: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2: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3: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个正在我们 SBS On Demand 上播放的悉尼双年展 Re-Memory Review 的记忆重现系列。那这一系列呢，是将邀请您啊一同踏上一段旅程，横跨澳大利亚，从 APY 土地到 Yarraba。这一系列呢，是收录了对10位艺术家的访谈，深入探讨记忆、身份和那些没有被讲述过的历史。我们可以从这一系列中呢，走进啊他们的创作世界，感受那些大胆呢而深刻的人性故事。那相信听众朋友在看完这些故事的时候呢，也会 把这个记忆啊萦绕在心间。悉尼双年展 Rememory Reviewed 记忆重现系列呢，现在是已经在 SBS On Demand 免费上线。那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呢，你也可以在 SBS On Demand 平台来搜索 Rememory Reviewed 记忆重现。那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母亲节里的另一种思念。母亲节呢，就是明天啊，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这是一个表达爱和感谢的日子。但是呢，对于一些经历过亲人离世的人来说呢，这样的节日啊，也可能会让思念和遗憾变得更加明显。尤其呢，对于生活在海外的华人移民而言呢，距离、文化背景以及呢现实的环境，都可以让失去和告别变得更加的复杂。那在本期节目中呢，记者李亚斐就采访了研究澳大利亚华人移民死亡与哀伤文化的学者李锦，来跟大家一起讨论如何理解死亡、临终和家庭关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4: 其实我们在提到说关于哀伤，关于我们失去某一位亲人，当然母亲节我们就说是比如我们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华人文化就是各个民族它的文化当中，对于死亡的研究，对于死亡的文化都是非常的鲜明和有自己的这个文化特色。那如果说到中国文化当中的哀伤的话，我认为就是其实比如说像哀伤，它不仅仅是一个心理上的一种情绪。可能现代的这种心理学和现代科学更多的是用这个角度去研究。我认为就是哀伤其实它也有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它是被文化给建构的。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个哀伤的时候，它是离不开我们中国文化当中对于家庭的理解。那说到家庭，其实华人文化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孝道，对吧？就是百善孝为先，对吧？这个儒家文化对于我们整个的影响来说是很大的，它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华人去理解死亡，我们怎么去面对死亡啊，以及由此产生的我们的情绪，包括哀伤。我们说到孝的时候，它更多的是在谈一种道德，一种责任，就是我有没有完成这样的责任，我有没有履行我的孝道，它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个人有没有很好的离开，而活着的人有没有很好的完成他的哀伤。这个哀伤很大程度上是跟道德联系在一起的。那在这个地方就要提到一个，其实我更想谈的不仅仅是哀伤，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就是我们个人的这种愧疚和内疚。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是因为就是当我的比如说为人子女，那我们站在这个孩子的视角来看的时候，我有没有履行孝道，我有没有很好的在我的母亲或者父亲离世的时候很好的陪伴他，照顾他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我是不是一个好的女儿，我是不是一个好的儿子。那这一切都是跟文化相关的。所以当我们没有很好的送别，没有很好的告别，完成最后一段的时候，余生留下来的其实不仅仅是哀伤，不仅仅是悲伤，还有一种情绪是内疚，就是我当初没有很好的送别自己的亲人。这是文化塑造我们的理解死亡的方式和我们的情感表达。
15: 那你觉得跟他们在海外有没有关系呢？
14: 肯定是有的，肯定是有的。这个就是我想要来接下来想要说的。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呢，其实是这个包括像是情感的表达，还有我们的葬礼有很多的仪式， 包括像是情感的表达是比较含蓄的，我们

不是总是直接的在表达一些情感或者在表达爱，啊，很多时候其实尤其是关于生死这种很大的问题上，包括像是表达自己的，我多么深沉的一个爱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一种沉默。我的论文的第一章其实就是在讨论这种沉默，就是这种沉默，它的背后就像我刚才说，它是一种道德，那这个道德是跟文化相关的。包括我们在回到刚刚那个话题，就是说哀伤的表达，我失去了亲人之后，不特指是母亲哈，有很多人他其实是把这个自己的这。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去维持这个家庭的运转，然后让这个情绪去封存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可能在某一个节点，或者说某一个在他今后漫长的人生当中的某一个节点，可能就被激活了，就是那种悲伤又袭来的那种感觉这个是我的参与者分享给我的。然后刚刚就说到这个移民经历的这个影响，就是确确实实是因为我为什么要说那个内疚，就是我有没有在临终我的亲人临终之前好好的陪伴他走过最后一程，是因为在移民的经历当中，我们是受到很多的限制的。那但是这个限制它是一种是客观上的，比如说地理距离可能父母和子女不在同一个地方，因为移民的关系可能这个参与照护以及完成这个临终的陪伴都没有很好的完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存在一些遗憾。尤其是对于移民来说，就是你的个人的这个死亡和临终不是在一个真空当中完成的它是在一个实实在在的，在一个澳大利亚的制度环境下完成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会牵涉到方方面面的人，也就是我访谈的那些专业人士。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的完成一个人能够好好的离开，以及他的家人在今后如何能够更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4: 就比如说家里有亲人去世的话，这个要怎么样去一个面对他们。
3: 其实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像是母亲节或者各类节日，其实是一种社会或者文化所塑造出来的一种期待，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去强调我们的情感表达和亲密关系。但是当我们去强调的这个时刻的时候，其实是这种失去母亲吧，或者我们失去亲人的这个点可能就会显得更凸显一点。但是我想分享和表达，这个也是我的研究当中想分享的，就是当我们意识到它是一种被文化塑造或者被社会塑造的一种期待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去理解自己的这种感受，接纳它。我的观点就是不要活在愧疚当中，当亲人还健在的时候去说你想说的话，去做你想做的事，不要留遗憾，不要有愧疚。如果当你的亲人真的离开的时候，你可以在你今后的余生当中去怀念他，缅怀他，可以有哀伤，因为你还思念他，所以你有这样的情绪，但是不要活在愧疚中，这是我想表达的。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李亚斐对研究澳大利亚华人移民死亡与哀伤文化的学者李锦的采访。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期节目，也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来收听。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本期我们的故事，欢迎您在稍后继续留意收听。
6: Geico knows there's a home you and a road you. Right now you're hearing home you. He's not in an RV. He's at home on a stair machine.
7: And staring at a not-so-motivational poster on my wall.
6: Meanwhile, road you never lacks motivation, because he's in an RV covered by Geico, with RV specialists who are as passionate about RVs as you. In fact, he only stares at views from on top of a mountain.
8: I'm on top of the world!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还是死袋鼠，应该都是可能被车撞啊，怎么样，在马路边，所以这次我们，但又没有办法，那必须要开这个夜车啊，所以很紧张。
2: 在澳大利亚，野生动物并不是风景，而是现实中的道路参与者。
1: 第一，很多兔子的尸体也有狐狸的，对，就是，但他们压得很扁了啊，就或者是很小的，可能就是。一层毛一样在地板上，就非常多，这个可能就开一公里都会遇到一两个，那证明很多。但我也看到，其实澳大利亚为这个野生动物做的非常非常多的工作，他们会在高速下面挖隧道，让这个袋熊啊、考拉可以过，然后上面很特别，还有一个笼子一样的东西，我开始还不知道是什么，就像。一个笼子，一个铁丝网，说那个是给，一个叫负鼠啊，一种有袋类的小鼠啊，爬过去的，就树上的它也可以过去，下面呢它也可以过去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好，而且它有很多围栏，这是防袋鼠跳到高速公路里面，是很高的围栏，就一段一段的，所以我觉得是这个原因啊。我们开这个太平洋公路的时候啊，很少啊，就看到两只死袋鼠而已。
2: 这支队伍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他们不仅是骑行者，也是救援者。来自湖南浏阳的兽医刘梦，同时也是湖南当地蓝天救援队副队长，参与过多次人道主义救援工作，每年的志愿时长约600小时。在他的随身医疗包里，不只是人类急救用品，也包括针对动物的处理工具，而这也是兽医们骑行期间心照不宣的一种共同习惯。
3: 我属于一个医疗官，负责一个就是我们队友的健康安全，然后我平时自己也是有考我们人的中医，所以我随身会有携带银针，还有各种消毒的，给他们推拿按摩，包括震骨我都可以的。一个的话呢是伤口处理的，包扎的，消毒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抗菌的。还有就是我自己配的就是银针啊，然后止血带，这些常去验的，包括伤口处理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用的银针，我们会用到穴位啊，因为我们遇到大部分都是有外伤的，它只需要包扎，或者是如果是有轻微的骨折，我们只需要骨折的一个外固定就 OK 了。
2: 除了兽医职业之外，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义务动物救援的经验。在此次行程中，了解观摩、学习澳大利亚的野生动物救援模式，也是行程中的重点之一。
1: 我们去参观拜伦湾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啊，它是一个慈善组织，因为它是在山上呢建了有3个鸟舍，这个是专门给猛禽复飞用的，就猛禽受伤之后，它要让它复飞，所以很大，就是一个100多平方米的一个空间，很高的一个网的笼子。那我们要进去那里，那条路是很险的，它有3个很大的棚，就是一个棚通常养一只猛禽，我们看到有一只隼在里面啊，很大一个棚。他说你知道吗？建这3个棚要2000万人民币。
2: 这种投入

0: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我们的故事非常有意思的一群中国的兽医他们骑摩托车穿越澳大利亚。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来回听本期的节目。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 SBS Audio App， 关注 Mandarin， 也可以在这个 App 上来收听节目。当然，听众朋友也可以在 Spotify、 YouTube 等这些第三方平台呢来收听或下载更多的节目内容。 那听众朋友，在第一个小时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带来一首鞍钢演唱的《说书人》。在今天早上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8点，我们会为大家带来华语音乐世界，欢迎您届时收听。

0: BS Music
1: Music
0: Music。现在就用一小时的华语好音乐开启你的周末时光。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华语音乐世界》。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每天早上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现在时间也是来到了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八点，我们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周末早上八点到九点的华语音乐世界。不管您是喜欢老歌还是新曲呢，相信您一定能够在我们的节目中找到自己心爱的那首旋律。今天早上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陈坤演唱的《烟火花》。这首歌曲是收录在陈坤于2004年11月份发行的专辑《渗透》之中啊。那这首歌呢，也是被选为这张专辑的主打歌之一。据介绍呢，这首歌啊，是带有陈坤个人情感记忆的色彩，其中呢，就包括他对父亲的回忆。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烟火花》，用音乐开启美好的一天。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毛不易演唱的《消愁》。那在此之前，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两首歌呢，分别是任贤齐演唱的《这样也好》，以及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为大家介绍过的陈坤演唱的《烟火花》。那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呢也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薛之谦演唱的 AI， 那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缩写啊。这首歌呢是薛之谦自己作词并且演唱的歌曲，发行于2024年。从空间感十足的前奏啊，到力量感厚重的间奏呢，再到恢宏的副歌 Bridge，这个音乐的渐进式的发展呢，也是在表达着薛之谦啊对 AI 这种崭新课题的思考的逐步深入。歌曲呢也是融合了科技元素和情感主题啊，一起来探讨人工智能和人类情感的关联性。在稍后的节目中，也欢迎大家留意收听。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街巷演唱的《天菜》。那在此之前，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李翊君的老歌《风中的承诺》，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对这首歌非常的熟悉。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您将收听到陶喆演唱的《普通朋友》啊。那这首歌呢，也是陶喆啊自己呢作词作曲并且编曲和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第二张个人专辑 I'm OK 之中，发行于1999年的12月。陶喆表示呢，在创作过程中的每首歌都蕴含了他对生活的情感的独特见解，那这首歌呢也是其中之一啊，也是结合了自己呢对青春往事的一个缅怀。那我们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创作背景啊，陶喆自己说呢，他当时呢为了不错失交朋友的机会啊，他看到自己心动的女生呢就会去主动的制造机会去认识对方，就算呢是被无情的拒绝，他也会自我安慰，所以他也是自嘲，因为主动追女生的次数多，被拒绝的机会也比别人多，他也因此创作了这首《普通朋友》啊，以此来自我嘲讽。在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收听。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想要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的播客内容吗？欢迎在 SBS Audio 网站、SBS Audio 应用程序或各大播客平台收听。

0: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郑欣宜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啊，《有故事的人》。那在此之前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两首歌，分别是杨钰莹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轻轻地告诉你》，以及呢，陶喆带来的《普通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您将收听到雷佳演唱的《人世间》。那相信如果看过《人世间》这部电视剧的听众朋友，可能都会对这个主题曲并不感到陌生。这首歌呢，收录在2022年2月发行的《人世间》电视剧原声带之中，那也是电视剧的这个同名的主题曲。歌曲的歌词呢，可以说是催人泪下，表现了剧中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和历史变迁的浪潮。听者呢，也是仿佛跟着电视剧的这个主人公周家人呢，一起经历了几十年的悲欢离合。歌曲的前半部分是采用了这种通俗和民俗的唱法，非常质朴的向听众来诉说。那后半部分呢，是揉进了这种富有张力的民族美声唱法，前后也是形成了一个对比和碰撞，抒发了非常独特的情怀。那这部电视剧呢，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电视剧。在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收听。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6: SBS 普通话节目《华语音乐世界》

0: advertising.
1: Hi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这首歌曲呢，是凤凰传奇演唱的《麝香夫人》。那伴随着这首歌曲呢，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2: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3: 欢迎收听5月9号星期六早上的 SBS 广东话节目，各位早晨，我是梁艳刚。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们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传统土地拥有人 Kamawego 族群和他们过去和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同时都对我们听众身处地区的所有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讲回整间节目方面，响新闻之后的人物志就会请来一名的蛋糕甜品师，讲下佢点样将自己嘅生意啦，从香港开拓到阿德雷德。另外，音乐飘飘处处游就会分享点解日本鸟取大山啦，会成为滑雪者嘅新天堂咧。响光影会客室咧，就会请嚟一位墨尔本嘅艺术家 Connie 啊，讲下佢咧70岁先至走上艺术创作之路嘅心路历程。另外，响神州快讯就会同大家关注咧，中国有打工仔因为不满咧老板。以人工智能取代工人而向法院提出起诉，法庭又点判呢？当然也不要错过我们第二小时会送上周末 Canto Pop 和大家一起听下音乐。不过现在先收听我们9点钟的新闻报道。

今日是5月9号星期六，这一节新闻由梁炎刚报道。美国预计伊朗很快会回应他们最新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但是当地仍有零星的战事。香港有5间教育机构使用的程式涉嫌遭黑客入侵，导致资料外泄，估计超过4万人受影响。神州乡镇选区 Farah 今日补选，一国党和独立候选人的呼声最高。SBS 新闻首先睇睇国际方面嘅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预计伊朗好快会回应华盛顿提出嘅最新结束战争方案。佢响罗马向记者表示，预计美国嘅代表团最快今日就会收到对方回应。虽然美伊双方目前释出极有可能达成和谈嘅信号，但系近日嚟，伊朗军队同埋美国舰艇继续喺霍尔木兹海峡爆发零星冲突。阿联酋亦都表示，佢哋嘅防空系统拦截到来自伊朗的两枚弹道飞弹和3架无人机，显示美伊战争的规模正是达至自一个月前停火之后的最严重水平。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已达成一项为期3日的停火协议，停火将会在5月9号至11号生效，等俄罗斯可以准备举行二战胜利日。而克里姆林宫顾问乌沙科

夫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已经确认有关的协议。协议内容亦都包括双方会交换1000名战俘。泽连斯基表示，他亦都下令乌克兰的军队在5月9号，即是二战胜利日的阅兵仪式期间，不可以攻击莫斯科的红墙。睇返本地的消息。新州乡镇选区 Ferra 今日补选，选民将会投票选出接替辞职自由党前党魁李苏珊的人选。工党今次并没有派人参选，而自由党和国家党则各派一人。但是民意调查显示，两党联盟的参选人在今次难以获胜。目前呼声最高的是一国党候选人法利，和去年大选的时候获当区第二高票数的独立候选人米尔索普。法利昨日接受传媒访问时就说，当地选区过去25年以来一筹莫展，他相信自己能够打破颓势，令到地区在农业、医疗卫生、住房和教育等领域再次展现活力。而米尔索普就强调，议员是需要聆听区内人民的声音，而他又认为人民不能够再容忍一些平庸的政客。财长查默斯亦都指，下个星期二公布的联邦预算案，在提升核心生产力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亦都将会向右翼民粹主义正影响政治风气的趋势提出有关的改革。随着 Ferra 选区补选令到右翼的一国党参选人法利有机会进入国会，查默斯向澳联社表示，他见到目前经济不满的情绪亦都正影响世界各地的政治取向。另外查默斯亦都透露，工党将会提出一项提升生产力的改革计划，包括为企业减低繁琐的监管流程，简化移民工人的技术认证，预计这些改革可以令企业的开支成本每年悭翻高达102亿。同时预计预算案亦都会推出令澳洲人更容易买楼的计划。联邦政府取消全国区域货运铁路计划之后，可能亦都要再投放数十亿公帑去资助维州的大型住宅区铁路环线计划。这一项庞大的基础设施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在2023年启动，预计财长查默斯会在新财案会公布额外拨款38亿来到资助有关的项目。总理艾巴尼斯亦都指，这个连接墨尔本、Chatham、Glen Waverley、Box Hill 和 Clayton 等住宅区的铁路环线东段项目，将会改善当地交通连接网络，并且提高区内的经济生产力。维州的公共债务现时已经逼近2000亿，但是州政府已经承诺为这个铁路项目拨款115亿元，当中60亿预计将会由联邦政府承包。而外界估计维州政府可能要再向纳税人开刀，包括增加土地税，来到获得余下55亿的资金。前联邦外长秘雪昨日宣布辞任澳洲国立大学校长的职务，他原定的任期在几个月之后才结束，但是由于目前多项针对澳洲国立大学管理层问题的调查，令到秘雪一直面临压力，并决定提早离任。SBS 新闻继续睇睇其他嘅国际消息。西班牙当局正准备接收受汉坦病毒感染嘅邮轮内140多名乘客同埋船员。邮轮目前正驶往加拿利群岛，当地嘅卫生官员表示，佢哋将会要求岛上嘅人员疏散。目前已经有部分乘客因为健康旅游获送回原居地，但是暂时不清楚具体的人数。而美国亚利桑那州卫生服务部亦都证实，已经有一人返回美国。而医疗部门的主任黑斯医生亦都表示，回国的患者对社区构成的风险是属于极低，但是当局仍然会继续密切监察情况。美国国防部开始公布有关不明飞行物体，即是 UFO 的文件档案，当中包括一份2023年9月的对话记录。一名自称是无人机驾驶员向联邦调查局表示，他曾经见到

个线状物体发出在日头都清楚可见的不寻常光速。另一份文件是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在1972年阿波罗17号任务期间拍摄的一张照片，显示一组呈三角形排列的三个光点。部分人士对政府公开这些纪录表示担忧，认为文件可能会被外界误读，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曾经表示，公开文件是为了满足公众的好奇心，他亦都相信其中一些内容会很有趣。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在日本参与户外活动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大使馆表示，自3月开始，日本多地山区处于融雪期，徒步登山被困的事件亦都经常发生。大使馆提醒在日本的同胞要高度重视户外活动安全，做好个人防护。而在香港有5间教育机构使用网上编辑工具程式 Canvas嘅时候，据报遭到黑客入侵，估计有超过40000人嘅资料外泄。香港私隐专员公署表示，截至寻日下昼六点，已经有5间教育机构通报资料外泄，包括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和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据当局初步了解，外泄的资料包括姓名和地址等个人资料，公署已经就问题展开调查。而香港立法会科技创新界议员邱达根就表示，受影响的网上程式 Canvas 除了在香港，在美国、澳洲等地亦都有校园使用，估计影响是广大。他建议市民应该考虑怎样在保护私隐的情况底下使用第三方软件或者跨国的产品，亦都提醒要教育市民在使用有关工具储存资料和数据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跟住睇睇体育消息，澳洲最高排名嘅男单网球手德米鲁尔喺罗马举行嘅意大利公开赛提前出局。目前世界排名第8嘅德米鲁尔喺马德里大师赛，响之前马德里大师赛嘅首轮比赛不敌新星约达尔之后，澳洲人原本期待佢能够喺意大利公开赛重获佳绩，但系佢最终就以4-6、7-6同埋6-4输俾世界排名第106嘅本地姜阿尔纳尔迪，再一次喺泥地赛失利。由于德米鲁尔过去5次泥地赛只赢过一场，球迷担心佢今个月稍后喺法国网球公开赛嘅表现亦都未必理想。跟住落嚟睇睇财经消息，澳洲寻日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8744点，下跌133点，总成交69亿元。寻日成交活跃股份有 BHP 收市57.95，下跌5.7；联邦银行收市175.91，下跌3.32；世泰银行收市37.44，下跌1.9；国民银行收市38.36，下跌1.15。澳新银行收市36.79，下跌0.05。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49609点，上升12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26393点，下跌232点；上证综指寻日收市4179点，下跌不足1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 0.7247， 对港元是 5.6738， 对人民币是 4.9289。 跟住由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22度，墨尔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7度，布里斯本大致有阳光，最高25度，珀斯阳光普照，最高24度，阿德雷德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9度，荷伯特间中密云，最高18度，坎培拉早上有相同浓雾，下昼阳光普照，最高18度，达尔文是阳光普照的，最高33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0: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2: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3: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来收听你最中意的节目
4: SBS Chill.
5: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6: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7: SBS Hindi uplabd karwata hai.
8: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3: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还有你喜爱的音乐和歌曲，各种话题的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9: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SBS 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啊！咁嚟到我哋人物志嘅环节啦，咁啊唔知由几时开始咧，香港人有一个普遍嘅讲法咧，就系话甜品咧要唔甜咧先至系好嘢嚟噶。咁啊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呢个讲法啦？咁不过咧今日我哋节目咧亦都请嚟一位嘅蛋糕甜品师阿 Phoenix 咧，又唔知咧佢对蛋糕嘅要求咧会唔会同即系香港普遍嘅口味咧有相似啊？因为咧佢自己咧就将自己嘅甜品生意咧由香港开拓到阿德雷德，咁佢亦都会喺今集节目里边咧，同大家讲下佢嘅即系发展嘅经过，同埋咧同大家倾倾啦，究竟喺香港同埋澳洲呢两个地方咧，喺蛋糕嘅口味嘅要求上面咧，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啊？
10: 你自己移民嚟咗一个新嘅环境去，重新开始啦。等於是真係過咗第二個新嘅人生咯。蛋糕咧對於我嚟講係要靚同埋好食同時存在嘅，唔係就係影張相好靚打卡擺上 social media。目標就係用自己嘅能力睇下可唔可以令到呢個世界好啲。
11: 嗱，今日嘅人物志咧，我哋嘅主角就係由香港移民嚟到澳洲嘅蛋糕甜品師 Felix 嘅。Hello Felix， 你好。
10: Hello， 你好。
11: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其实最初你系几时同埋点解会开始整蛋糕嘅咧？
10: 其实我一路都好中意整嘢食嘅，整甜品系其中一栏啦。咁话说就系2012年嗰阵时，咁我嗰阵时仲系阿蔡永基嘅助手嚟嘅。咁佢生日嗰日咧要开工喎，当时身为助手嘅我咧就觉得啊，唔好咁阴公猪啦，生日都要开工。咁我就整咗个彩虹生日蛋糕俾佢。咁我觉得。蛋糕整蛋糕俾身边人系好开心嘅，咁然之后由嗰次开始我就认真研究向呢方面发展，跟住就好快就开始咗 Phoenix 呢个品牌去做蛋糕。
11: 开始你嘅整蛋糕嘅旅程啦，其实几时移民嚟到澳洲，同埋系咪即时已经决定将你香港嘅蛋糕王国拓展嚟到澳洲发展呢？
10: 系2021年年尾过嚟嘅，咁当时过嚟之后都观察咗一阵系咪适合先嘅，同埋settle down 啊，所有嘢啊，所以都用咗啲时间。咁毕竟因为喺香港咧系有成 team 人帮我手啦，做蛋糕其实系好花时间精力嘅嘢嚟嘅。咁我哋过咗嚟之后，一个小 family 啦，我同我先生加个小朋友，呢边所有嘢由自己由头开始，又要自己照顾小朋友，所以都花咗啲时间去决定去做呢样嘢。
11: 我知道你创作好多唔同类型嘅蛋糕啦，咁平时其实你嘅灵感喺边度嘅咧？
10: 其实对于我嚟讲，灵感系嚟自于生活同埋身边嘅世界嘅。咁因为我自己本身好中意简约啊靓嘅嘢啦，好中意大自然啦，咁我好多嘅灵感都系有时可能去睇书啊，或者出去出边啊见到啲 嗰啲花啊，見到唔同嘅建築嘅細節啊，嗰啲都會係我攞靈感嘅部分咯。
11: 你移民嚟澳洲之后咧，就定居咗喺阿德雷德啦。咁你现时咧都喺阿德雷德里边咧有自己嘅蛋糕店啦。咁啊，香港店咧就继续都系经营紧嘅。你应该最清楚啦，两边即系香港同澳洲所卖嘅蛋糕或者同埋甜品啦，其实系咪好大分别嘅咧？我哋讲下甜度先啦。嗱，香港人咧通常都系中意唔太甜，唔系好甜，系赞美嚟噶嘛。普遍嘅人咧都会觉得澳洲市场咧可能就中意甜一啲，例如你喺超市见到嗰啲蛋糕咧，相对都系会甜度比较高嘅。咁事实系唔系咧？其实你系咪喺唔同地方个甜度都会调整一下咧？
10: 其实我哋喺澳洲开始做嘅时候咧，我都谂啊，其实澳洲人嘅口味系咪会浓啲咧？咁我喺实际做嘅时候咧。但我發現跟翻香港本身我哋嘅小甜配方咧，呢邊嘅客人係出乎意料地中意食嘅喎，所以我覺得最嬲尾係口味唔代表係要好甜，咁小甜唔一定唔好食嘅。咁其實整蛋糕嘅重點咧，在於我哋嚟講咧，就係要食到蛋、牛油、糖同麵粉混合產生出嚟化學作用嗰種香氣，即係焗蛋糕嗰種香味，即係呢個係食材嘅原味。所以我哋最終個食譜係同香港用嘅係一樣。之后我哋再喺呢边加多咗啲我哋亚洲嘅风味，譬如斑斓啊，用咗好多茶，譬如八雀茶、焙茶，甚至乎而家好兴嘅嘅日本嗰只黑芝麻，我哋都有用。带咗过嚟之后咧，而且喺澳洲呢边又继续开发到啲新嘅甜品嘅，就系巴斯克蛋糕。其实喺澳洲咧，即系尤其是喺亚德莱德啦，因为好多唔同国家嘅人过嚟，譬如话有德国啦、英国啦，甚至乎好多欧洲嘅小国家，佢哋都会过嚟。咁有啲唔同嘅甜品嘅类别啦，咁所以喺呢一度咧，其实都佢哋个接受性都高嘅。
11: 除咗甜度之外咧，喺款式方面啊。香港人就出名咧，就中意好精致嘅，即系全部嘢都好睇到好细节嘅。咁但系咧，澳洲咧就可能相对会系咪中意啲比较大路嘅款式方面，又会唔会好唔同咧？
10: 澳洲呢边系中意即系简约啲嘅。咁佢哋嘅传统咧，因为好多都系英国嘅移民，反而系传统英式嗰啲节花咧，佢哋系好欣赏呢啲手工方面、手工制作上面嘅嘢。咁当然蛋糕好味系好紧要啦。咁他们是会喜欢物品本身的价值，就不需要一些超级花巧的东西。如果是好味的话，他们就会继续回来订的。好像我们做的 butter cream 那些芝花那些蛋糕是keep 住的客人他们有 celebration 就会回来订的。
11: 你刚才也有讲过，其实原来他们都喜欢譬如斑斓、黑芝麻等等，是不是这些对你来讲挺意外他们喜欢呢？同埋有冇特別喜歡嘅味道咧？即係會唔會話哦，傳統嘅澳洲嘅某一啲口味，原來都好受歡迎嘅喎？會唔會有見到呢一啲嘅趨勢咧？
10: 佢哋其實係好中意啲好原味嘅嘢 ，original。譬如我哋個因為我哋係做 Victoria Sponge Cake， 就唔係一般香港我哋成日啲戚風蛋糕。咁佢個個牛油味重啲，咁啊對食材嘅要求，即係個味道嘅要求都高啲嘅。咁呢邊係。我見到係好多時佢哋會揀翻vanilla 加 mixed berry 啊、朱古力啊，呢兩個味係超級受歡迎。即係對於香港人嚟講，係可能覺得啊，即係食到厭曬啦，又 vanilla 朱古力。但係呢邊咧，佢哋反而係 keep 住都會啊，我中意食呢個味，我就係要食呢個味，跟住佢就會 keep 住翻嚟買。當然融合咗 Asian fusion 嗰啲巴斯克口味咧，都好受歡迎嘅。
11: 另外啦，即系澳洲嘅家庭啦，或者一大班朋友啦，其实感觉上咧都好似相对会比华人或者比香港人啦会多少少，即系家庭成员又好啊，或者通常朋友嘅 gathering 咁样啦。咁蛋糕嘅大细要求会唔会话都有唔同咧？譬如喺香港可能有啲叫做迷你蛋糕都好受欢迎噶嘛，因为有时小家庭咁，我纯粹想庆祝生日。咁但系呢边会唔会啲蛋糕普遍最细嘅时候？都已經是等於香港那些大的蛋糕的 size 呢？
10: 都會的，都會的。即他們慶祝的話呢family 的 size 大一點多一點，他們一來就可能整個8寸10寸的了。還有呢，他們真的喜歡吃甜品的，他們會吃很大碗的，就不
11: 是即不是就是拍
10: 照的是啦，他拍完照他切完他就真的會吃完你的蛋糕，所以尺寸都是要加快的。
11: 咁但系经营上咧，会唔会话其实香港咧，我就真系要朝六 晚十噶啦，因為啲人可能夜晚又有要求啊，即係好多客會十點鐘先 send 個短信過嚟啊。咁呢邊咧就唔係嘅，好規律嘅，可能我朝九晚四嘅啫。如果佢哋咧遲其他時間咧，就聽日先咁樣。會唔會喺經營上或者即係呢啲咁嘅情況上會有好大分別咧？
10: 呢、這個時間上面當然係一個都幾明顯嘅因素啦，因為你知香港人，我哋可能八九點先食飯，十一二點先得閒坐低攞住個電話，所以咧我哋嘅 CF 咧，即我啦，同我先生都係做到呢邊Adelaide 嘅當地時間，可能要做到一兩點。呢邊就真係夜晚食飯時間打後咧，就大家都係 family time， 就唔會見電話噶啦，即亦都冇查通嘅啦。
11: 同埋你未復咧，其實都唔會有人怪你嘅。
10: 係啊，佢哋都會等哦，你休息，你收咗工啦，你聽日先復我啦 ，take it easy 啦，即係好 relax 嘅，除非真係好緊急嘅，咁我哋都會 mon 住嘅。咁另外有一樣嘢係我覺得好明顯嘅，就係咧澳洲呢邊客人一 send 個 inquiry 或者係一行入嚟，佢已經同你講，哦某時某日我要乜嘢蛋糕，幾時邊度得唔得？咁已經係非常之好快地就做咗件事啦，去咗下一個 step 啦，咁樣
11: 呢個真係好唔同喎。可能文化上都會有啲唔同。好啊，嗱，講咗咁多關於你嘅蛋糕店啦，咁不如講下你自己啊，講下你嘅家庭啊，你有自己嘅蛋糕事業啦，即係亦都係一位媽媽啦。咁我知道你有位七歲嘅女女啦。其實你點樣去平衡做嘢同埋家庭咧？尤其是嚟到澳洲啦，咁我記得之前同你傾咧，其實你都冇其他人幫手，都係你哋兩夫婦去照顧女女嘅喎。咁其實點樣平衡咧，都幾忙嘅喎。
10: 其實好难嘅，即系呢个系手掌同即系你两手掌手背都系肉，你要自己 take 晒，同埋因为我哋好多时喺日头喺公司做嘢，翻到屋企接完佢放学翻到屋企，陪完女食完饭嗰段时间，等佢上咗床之后，我哋就先再坐翻电脑前面做嘢，再做咗去半夜两点。咁所以我哋个策略就系咧，做嘢嘅时候就全力冲。但是会在假期休息的时候呢，我们会带个女儿去露营啊，去沙滩玩啊，跟朋友出去玩啊，这样只能够说是要全力工作全力休息，很用力地去过个生活咯。
11: 亦都想问一下啦，你女女啦，会唔会咧都参与你嘅甜品世界咧？即系例如可能做下小帮手啊，或者有时帮下手试味啊，佢会唔会都好乐于帮手呢？
10: 味就一定噶啦，佢系我嘅头号 fans 嚟嘅。有时过到嚟铺头第一时间就想食件饼咁样嘅。咁主要佢会如果佢系平时放假过嚟铺头咧，佢帮手看铺嘅，佢帮手接待客人，同埋同啲客人吹水嘅。佢好中意同客人倾偈嘅。咁呢边好多人大家都好 friendly 啦，都好中意同佢倾偈嘅。咁成条街都知佢喺度噶啦，同埋有时会帮手接下啲蛋糕盒咯。
11: 同埋都可以有機會俾佢多啲接觸其他人啦，咁亦都知道你哋喺度做緊乜啦，同埋同一時間亦都多咗相處嘅機會啦。其實我都覺得係一個即係一個好好嘅事嚟嘅。咁嗱，你覺得有咗小朋友之後啦，你對成功即係或者係人生目標啦，有冇改變咗咧？即係你以前可能你自己又好，或者連埋你先生都好，可能大家就為事業衝衝衝，咁但係而家多咗女女咯，會唔會唔同咗咧？所有嘢？
10: 有小朋友之后，毕竟你生命入面多咗另外一个生命，你要帮佢长大，所以成为父母都系一个全新嘅课题，即系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个全新嘅课题，因为完全冇学可以翻噶嘛，你系一路做一路学。小朋友嘅出现亦都系对于我人生嘅睇嘅嘢个角度系有改变，有唔同咗嘅，即系重新审视翻自己过去嘅生活，然之后对应翻。有個機會俾自己移民嚟到一個新嘅環境去重新開始啦，等於係真係過咗第二個新嘅人生咯。咁我目標就係用自己嘅能力，睇下可唔可以令到呢個世界好啲，譬如好空泛。但係對於我嚟講，因為整蛋糕翻返去我最原始點解開始整蛋糕嗰個原因就係我整蛋糕俾身邊人，佢哋好開心。咁同埋蛋糕咧，對於我嚟講係要靚同埋好食同時存在嘅，因為唔係就係影張相好靚打卡擺上 social media， 個蛋糕係大家一齊開心食，一齊同朋友、同 family、同其他人 share the moment。即呢樣嘢，我覺得自己可以喺通過我自己嘅手去做咗一件產品出嚟，而令到大家 在那個特定的節日或者 event 入面有那個 memory， 我可以參加一份，其實這個是一個很開心。

0: 嘅事。咁澳洲呢邊咧，佢好直接嘅，佢哋食完可能轉頭就即刻留個 review 同你講，哇，好好食，點樣令到佢好開心，或者佢係直頭翻翻嚟鋪頭同我講翻當日嘅情形啊，佢哋你會見到佢眼係有光，好開心嘅。試過香港其實有好多客人係默默地支持咗我哋好多年，喺個 message 所以講啊，其實咧。十年前咧，我哋结婚咧就系订你个蛋糕噶啦。咁而家咧，我太太生日，我要订个 special 嘅蛋糕俾佢啊。咁样，咁你就会知道，啊，其实你一路做紧嘅嘢喺度，传播紧个快乐，或者系俾到啲好嘅 memory 俾人，呢样嘢好紧要。
1: 咁嘅时候都感受到你嘅开心，蛋糕其实系望到佢好开心，食嘅时候又好开心，即系影完张相又有个 memory 又好开心。跟住原来帮你整嗰个人，其实佢都可能会感受到你嘅快乐。我呢度都好想问你一个问题，就系、是、不如你用一款蛋糕，觉得代表到你自己
0: 嘅？我系一个外表望落去好 plain 嘅蛋糕，但系其实你一揭开咧，入边系彩虹嚟嘅，即系我会形容自己系彩虹蛋糕咯。
1: 点解咧？
0: 如果唔熟我嘅人啦，即系我唔讲嘢嗰阵时，有啲人会觉得我好恶嘅，但系如果熟咗咧，就知道其实唔系嘅。同埋我觉得人嘅可能性其实好多噶，咁就好似彩虹咁样，你一揭开个彩虹蛋糕，一揭开。你以為入面是可能即係雲尼拿朱古力，但係一次哦，原來是 rainbow 嚟嘅，好開心，即係望到個眼，
1: 同埋好有驚喜啊，係嘛？
0: 係啦，好有驚，係啦，有 surprise 嘅。彩虹對於我嚟講係真係好正面輸出一個 energy， 一個能量嚟嘅。咁我覺得即係對於我嚟講，整蛋糕將個快樂，將啲好嘅嘢傳播出去咯。
1: 最后咧，想问下你啦，即系如果有朋友啦，佢啱啱嚟到澳洲啦，或者嚟咗澳洲一段时间啦，想创业但系又好难踏出嗰一步，你有冇啲咩建议呢？
0: 我哋要认清楚我哋香港人嘅价值，好勤力啦，好努力啦，去适应去进化。我觉得就系要有个字嘅上善若水咯，我觉得系保持自己嘅本心，但系有继续融入当地嘅环境去继续做。咁你只要有呢一个心态咧，而当你遇到啲困难或者系阻隔嘅时候，一谂呢样嘢就有动力去继续行落去嘅。
1: 再次多谢蛋糕甜品师 Felix 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期待你嚟紧咧会有更多新嘅创作啦，同埋带嚟更多好味嘅蛋糕俾大家嘅。Thank you Felix，
0: 多谢你。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Hi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2: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3: Today, 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而家就可以喺 App Store 又或者系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哋出色嘅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而家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4: 再次歡迎大家收聽我們 SBS 早上的廣東話節目，來到光影會客室的環節。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看藝術展的呢，或者會不會欣賞一些藝術作品呢？藝術呢可能往往呢都是一些人生歷練呢所聚焦的一個的即結晶品。所以呢今天呢我知道光影會客室呢蔡爾文都請來一位很獨特的藝術家，因為呢他在墨爾本生活了多年，他的名字就叫做 Connie， 而他多年前呢就由香港移民到澳洲啦。咁啊，不过咧，佢特别之处咧，就系在于咧，佢到咗70岁啦，先至正式咧走上呢个艺术创作之路啊。咁啊，究竟创作对佢嚟讲咧，又系一件点样样嘅事咧？咁而佢自己又点样用佢嘅画笔咧，去回应移民啦、年龄啦、同埋人生经历等等嘅种种唔同议题咧？我知道咧，节目里边咧，阿蔡尔文咧就请到 Connie， 阿 Connie Wong 咧，同大家一齐讲下佢嘅故事。
5: 今日咧个嘉宾咧请到一位咧系艺术家嚟嘅 ，Connie， 早晨，
6: 早晨啊 ，Peggy，
5: 讲你嘅艺术之前咧，嗱，我都想同你倾下你嘅背景故事先啦。你个故事都好悲凡，我都同啲一般人咧未必啊可以想象得到。嗱 ，Connie， 我知道咧你都系已经系70岁嘅一位艺术家嚟嘅，
6: 系啊，我嚟咗澳墨尔本咧39年噶啦，咁我就。嚟嘅时候咧，个细路喺度出世。今日嚟讲系七十多岁定多少啦？咁我因为移民嘅生活都系好多姿多彩嘅，喺里边咧得到好多不同嘅人生经验。咁喺退休之后咧，而家我系重新咧去做一个公开嘅画家。
5: 但你提到啦，你重新做一个公开嘅画家，咁啊听到呢度咧，可能大家会以为啊，咁啊 Connie 以前梗系一直都系做艺术噶啦。但系咧嗱，我知道其实你咧喺冇耐先喺呢一个墨尔本大学啊 Melbourne U 毕业，系 fresh grad 嚟嘅。
6: 系啱啱毕业，旧年吓喺读嗰个 master contemporary art。当代艺术的硕士，但其实咧，我由细个咧已经系用中国

0: 有书法嘅训练。喺我嗰个年代，香港系有书法嘅训练嘅。咁我嚟到咧，我带好多孙子嚟到，咁好多时候因为有空间有地方咧，都会做呢样嘢。咁后来发觉嚟到呢个年纪，自己个艺术热情咧过度啊，所以咧出嚟做一个公开嘅画家，嚟分享下自己对艺术嘅看法同埋自己情感嘅抒发。
1: 即是可以说是退了休之后才是真正即是拿起画笔来做艺术的。
0: 我不是，我一直都有做拿画笔来做艺术的。咁但是我想想我这个机会是很想去做，就是去大学到真正去进修啦。咁我就后来咁大学一路咁我就有人来介绍我展览啦，个澳洲多元文化的会council 啦，邀请我去参加展览，咁一路又有人介绍我展览，一路到后年旧年就十一月咧有个 solo， 咁跟住又继续又有人介绍我，所以我而家四月又有一个个人展览咯。咁就係咁咯。
1: 嗱，咁你讲到啦，即係即将会有一个展览啦。嗱，讲你个展览之前呢，都想再了解一下你个背景先。嗱，你话嚟到澳洲已经39年啦，喺呢度有即係建立你嘅家庭啦。啊，咁其实退休之前你係做啲乜嘢嘅呢工作？
0: 我未嚟澳洲之前呢，我係香港嘅政府嘅公务员，系教书嘅，咁喺写字楼做嘅。后来嚟到呢度呢，就我就开咗两间晒相铺，咁跟住我又系其实都好中意教书，所以我又翻去大学再读。但系因为呢度嘅制度唔同，即系又要做嗰啲代课教师，做好多，即系起码做好多年或好多个月先有得做正式，所以又系好困难。咁我后来我就自己唯有继续想啦，我中意画画，我走去读下画画啦。咁最后咧就去咗墨尔本大学嘅维多利亚艺术学院度继续读啦。我都好开心噶，一路咁有好多人支持我噶，我啲邻居啊，我父母啊，同埋我啲最重要系我丈夫啦、啊，佢成日煮饭俾我食，支持我。咁我个女又系经济上支持我，成日买画俾我，咁我都好开心嘅喺我个艺术过程里边。
1: 听到呢一度咧，即系大家都即系对你嘅了解会多少少啊。咁啊，呢一个70岁嘅 fresh grad 咧，可以咧真正成为一位即系自己有个人展览嘅画家啦。头先嗱提到啦，你咧即将有一个展览啦。我知道展览个名咧就叫做 Unbound， 咁啊可以话系讲解放咁解啦。咁我哋都想了解点解会用呢一个主题，同埋当中其实你嘅画风啦，你想表达嘅咧系啲乜嘢啦？
0: 系我呢个个人展览咧，就系、是、因为我觉得我系好笨拙嘅人，因为自己咧就系一个移民啦，语言第二语言啦，香港即系我讲广东话，照顾者，咁我系内心产生咗好多压力。有时候如果人哋唔了解我嘅压力咧，就会觉得我好特别，就会产生一啲问题出嚟。咁我喺我呢个学习过程中咧，我将自己嘅画画咧，表达咗自己嘅自由，表达咗人生嘅感情，所以我颜色咧比较强烈啲嘅，系因为我觉得系我要喺物质嘅社会里边咧，冲破去走出一个自己嘅生命嘅世界嘅无形世界嘅意义，同埋一个令人希望能谂到我嘅同产生我嘅共鸣咁样。
1: 你头先提到即系一啲内心嘅压力啦，相信即系作为移民咧，其实大家面对咧都有一定嘅压力啊。始终咧即系一个新嘅地方重新开始。其实喺读书期间啦，即系以比较系年长嘅年纪啦，开始先至翻去校园读书啦，当中系咪都遇到啲压力咧？
0: 有嘅，不过咧我摆咗喺后边嘅啦，已经。我觉得佢哋我受嚟嘅压力咧，就系因为自己系年长啦。咁年青嘅人咧，有啲好明显缺乏嘅就系时间同空间。时间唔系讲话佢有空闲嘅时间或者空间为佢嘅有工作家，而系因为咧佢哋未接受过人生嘅挑战同埋感情上嘅冲击。而我年长嚟讲咧，我系接受到呢个攻击，产生咗一啲心理同感情上空间。我觉得压力是有的，同年轻人一起读书。但是我是学了一些呢勇敢又学了他们呢就做就做呢好冲破咁样，唔同年轻我哋老年人呢就要諗下有生命上嘅深层意义啊，同埋咁嘅感觉。咁其实我好多谢佢哋支持我，尤其是 V

0: 知咧，我好好多人去支持我嗰啲教授啊，咁特別嘅過度嘅幫我，我係好多謝佢哋嘅喺呢度。
1: 你嘅畫風啊，就係、是、比較強烈嘅顏色啦，用或者係啲動感啦。聽眾咧，如果咧有見到 Connie 嘅作品咧，都會絕對感受到嘅。我一眼睇到咧，我都感受到嗰一種感覺，
0: 澎湃，
1: 係啦，嗰、那個澎湃。我知道咧，你提到咧，即係你嘅作品咧，都係回應咧，即係有關年齡啦或者性別嘅限制嘅。咁作為一位即係年長嘅女性藝術家啦，你覺得外界對你有冇一啲限制，或者你點樣用你嘅藝術去回應呢一啲框架咧？
0: 年長同埋照顧者啊，二十年嘅照顧咧係冇白費，雖然咧好多時候都係要自己去放開，我一直都係咁樣創作，覺得自己即係感情咧，因為個創造熱情太過度啦，我冇辦法唔走出嚟做公開嘅畫家，我用自己嘅身體語言啦。你如果睇到我啲畫咧，畫喺我嘅 website 睇到，我用咧大嘅滾一大撇咁就畫嗰啲畫出嚟咧，其實係好用個動作嚟表達自己嘅情感咯，將佢抒發曬出嚟，同埋減低咗我壓力。有啲人咧，佢又唔了解點解你咁嘅年紀先走嚟讀書啊？咁啊係有少少，但係我咧已經擺曬佢喺後邊噶啦。
1: 嗯，
0: 因為我覺得我係作為一個畫家，我知道我自己係可以將我感情抒發出嚟，引到共鳴，所以我全部係放曬裏邊。女性喺藝術上咧，其實係需要好多時候咧，就要繼續支持，因為女性咧喺屋企咧又要照顧細路，尤其是移民添，又要照顧家庭咧，又要揾食啦，唔係容易噶嘛。
1: 咁啊 ，Connie， 你头先提到啦，即系作为一个长期嘅一个照顾者啦，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将自己可能放喺最后嘅。咁创作对你嚟讲系咪一个即系重新揾到自己嘅过程？所以你呢一个展览叫做 Unbound， 即系解放咁样咧？
0: 你又讲得好啱啊 ，Peggy， 因为照顾者咧要照顾别人咧嘅时候咧，你根本谂冇忘记咗自己，所以我觉得照顾别人嘅时候咧都要照顾自己。我的作品咧《銀斑》咧，係因為用自己嘅人生經驗挑戰咧，將佢化為正面嘅力量，用自己嘅聲音去填滿個空間，所以我就《銀斑》。
1: 嗯，即系解放咁
0: 样，解放系啊，
1: 绝对我睇到你嘅作品咧，同呢一个展览嘅主题咧，真系非常之配合。嗱，讲到呢一度啦，一位七十有几个月嘅一位年长，但系咧，即系一个好勇敢嘅女性，亦都系一个喺澳洲嘅一个华人嘅画家啦，艺术家。喺呢一度，如果你要用一句说话嚟形容你而家嘅人生阶段，你会点样形容呢？
0: 我会引用老子一个上善若水，水流呢是滋养万物，但是不会同万物争高下的。希望呢在当代艺术里面呢能够增加多元化的声音，令到照顾者、移民、女性能够获得有喘息和感情表达的机会。
1: 亦都喺一个多元文化嘅澳洲社会里面咧，都希望咧，即系呢一种声音可以令到更多人咧听到。除咗系移民之外啦，无论系女性啦、照顾者啦，同埋无论喺人生任何一个年龄层咧嘅声音咧，都应该咧喺呢一个社会咧可以被听见啦，亦都可以得到包容。希望咧即系你嘅展览可以好顺利啦，咁啊，亦都系继续发挥你嘅创作。好多人咧都会咧好想喺你嘅作品里面睇到你嘅活力。咁啊喺呢一度咧，咁好多谢 Connie 今日咧上嚟直播室咧就接受我嘅访问。
0: 我好多谢同好感恩 Peggy 咧能够邀请我嚟呢度同大家分享我嘅故事。
1: 多谢你。
2: 系啦，咁亦都唔该晒咧，我哋嘅同事蔡依文啦，请到 Connie Wong 咧，同大家咧介绍下佢嘅艺术人生啦。咁佢都多次提到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词语，就系共鸣啊。咁啊，唔知大家咧喺你哋嘅生命里边咧，又容唔容易揾到同你哋共鸣嘅人咧？咁啊，如果暂时揾唔到，又或者你哋喺呢两个钟头或者第二个小时啦，尤其是系揾唔到嘅话咧，都请大家咧继续留意住咧我哋嘅音乐啊。就是这个的周末 Canto Pop 呢，都会同大家呢是即是一起去以歌曲呢，希望都可以呢找到大家的共鸣点。咁亦都阵间呢会送上有人共鸣呢首歌，唔好错过啦。咁不过呢而家我哋又转一转话题先，咁讲返呢即是一啲嘅即是发生緊嘅事情先啦。咁因为呢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呢

0: 咁啊，喺中国方面咧，原来有人咧就因为老板咧就因为用咗 AI 之后咧，就话要将佢哋减人工啊。咁啊，我哋驻广州通讯员黎子敬咧就会喺神州快讯入边同大家咧睇睇呢一宗嘅事件。咁啊，就话咧原来系有工人咧就将呢件事件咧告上法庭添。咁究竟法庭方面又点样判决咧？
1: 最近呢，国内有个针对打工仔嘅严肃拷问，就是如果你公司呢同你讲 AI 嚟啦，你份工由电脑做，你呢一系降薪，一系走人，点算？呢个拷问呢之所以拆晒屏，一方面系 AI 最近真系太 hit 啦，另一方面呢，佢的确已经发生咗，喺杭州嘅周生亲身经历嚟嘅。咁原本周生呢係做 AI 嘅大模型质检主管，月薪呢25000嘅。但係公司呢突然调佢做普通运营，人工得返15000，减薪40%嘅。咁周生自然就唔肯㗎啦，係咪？公司直接炒咗佢。周生呢告上法庭，从劳动仲裁到一审二审，全部都係判公司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要赔26000+嘅。法官就话啦，公司呢系以 AI 成本低为由，但系炒人呢系唔成立嘅。技术升级本身就系正常嘅运营风险，系唔可以转嫁俾员工嘅。真系要调岗嘅话，必须培训、转岗、协商，系唔可以一刀切大减薪嘅。事实上呢，类似案例唔止一个啦。去年广州多个网络公司的平面设计师是被 AI 取代炒鱿的，法院呢是判违法。而今年呢，上海某个游戏公司呢是用 AI 生成原画咁嚟裁掉咗原画师，同样一样是判违法的。我就话啦， AI 再叻呢都唔可以成为无良老板压榨员工嘅藉口。而专家提醒啦，国际劳工组织研究指出，全球1/4的职位是会受 AI 影响的。国家应该建立就业影响的评估机制。今年两会有代表都建议说，企业大规模用 AI 替代人之前，是要提交就业影响的报告的。同时法官和专家都强调， AI 可以改变工作方式，但是不可以改变人是主角这个事实的。所以就说了，对于打工仔来讲，如果公司呢是用 AI 做藉口乱这么来的话呢，记得保留证据啊，法律撑你，不需要怕的。毕竟技术再犀利啊。